0: Naked Side 的 Weekend。
1: Weekend。
0: Ihr müsst viel lauter reden.
1: Weekend.